0: 正成为不少上班族的减重搭子，拍照识别热量，蹲练矫正动作，打卡获取激励，门槛低，随时可用，受到不少职场人欢迎。但隐忧也在出现，部分工具给出的饮食和运动计划比较固定，难以根据加班、熬夜、生病、疲惫等情况灵活调整。有人甚至在高强度训练后出现心慌、头晕、发烧，当天仍被提醒运动未达标。专家提醒， AI 减重只是健康管理的辅助工具，不能替代医生诊断，它更适合用来记录饮食、运动和体重变化，帮助养成规律。如果出现明显乏力、头晕、轻悸等情况，应立即停止并就医。肥胖程度较重，或合并糖尿病、脂肪肝、心血管疾病，正在服药的人群，建议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科学减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欢迎继续收听江西旅游广播，耳朵想旅行，陪伴你开车路上一路同行。
1: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

0: 趋势，
1: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974健康我知道。FM 974健康我知道，科学用盐篇。接下来和大家聊聊不同烹饪场景应该怎么选盐。日常家常炒菜，井冈深井盐、百鲜精致盐经济好用，煲汤炖煮优选清江古海翠晶盐，大颗粒释放鲜味。盐焗烹饪直接选用盐焗粗海盐，红烧炖肉，炖肉盐帮助肉质入味，凉拌西餐雪花盐溶解快，口感佳。腌制腊肉咸菜选用腌制盐，江盐集团完整产品矩阵覆盖炒菜、煲汤、烧烤、盐焗、腌制全部场景，根据做菜方式挑选合适盐品，让饭菜风味更上一层楼。调好味选江盐，下期节目再见。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74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0: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M。

0: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马上又要到周末了，那相信很多朋友的话呢，都想要出去打卡、旅游、吃饭。那我们其实现在都习惯去做攻略，哎，看看这个店到底怎么样，看看这个地方玩的到底怎么样，去刷一刷评论，真的就是怕踩坑、怕踩雷啊。
1: 嗯，
0: 那其实的话呢，也是说希望花了钱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1: 对啊，没错，尤其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大件消费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装修，随随便便这十几万、几十万的砸进去，那肯定是要非常的慎重才行啊。
0: 是的，那其实一讲到说这种装修啊，很多朋友真的是头都大了，因为装修的水真的还蛮深的。
1: 嗯，
0: 你到底是选半包还是全包呢？啊，你到底是选哪家公司呢？对不对？因为你想想，随便少说十万、十几万、几十万的钱交出去了，那真的就是钱在别人手里，你就比较被动了。
1: 是，没错啊。但是呢，最近其实我有听说到一个装修的新模式哈，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创意装饰呢，率先在咱们江西省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一种模式。
0: 听着怪耳熟的呢，那怎么装修还能先装修后付款？难道是天上怎么还能掉馅饼啊？
1: 这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先用后付的感觉啊？
0: 哎，真的是。
1: 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水电咱们做完了合格之后再付水电的钱，那泥工做完合格之后呢再付泥工的钱，这下啊资金其实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装修的每一步呢都是进行一步然后再付下一步的钱，不合格直接给大家砸掉重做，而且呢这个费用都是由他们公司来承担的。
0: 是的，听着非常的厉害啊。那其实作为传统的装修公司来说的话，真的是很难达到这一点的，一般都是哎咱们钱给出去了，开始就是跟他们各种商量，哎好好干呐、啊哎、对不对，用心装啊，那实际上最后出来的效果跟你预想的是不是一样，那就要先打个问号了。
1: 嗯，
0: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创意的话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觉得真的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替大家去考虑了。
1: 嗯，是没错，这样的一种做法呢也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装修公司跑路啊、或者说烂尾等等这样的问题哈。
0: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听着都非常的划算，非常的诱人，但是这里可能装修的行家们会开始担心，哎，那工期呢它会不会一直拖呀？
1: 哎，那反而啊是会更快了。
0: 嗯，
1: 因为其实工人师傅的工艺和服务呢也只会更好，因为他们这个钱握在你的手里，主动权更是在你的手里啊。所以说其实你的这个标准是相对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
0: 对的，就像我们平常的话像是去交付项目对吧，那你肯定是早点做完了，早点验收完了你才有钱拿呀。
1: 对，
0: 那所以说的话呢，他们工人师傅当然也是希望哎验收完了赶紧结账。
1: 是的，那在这儿不得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哈，它也是深耕家装29年，全国呢有超100家的门店，在江西超2000名自有的工人团队，而且全部都是由公司直管的。
0: 是的，那其实除了说有这个自有的工人，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有的这个交付仓储中心和10000平的定制工厂。
1: 嗯，
0: 像我们之前台里的庆元老师还去现场考察过，他们所有的材料、工人工艺都是自主可控的，
1: 哎，
0: 所以他们有

0: 气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就是大品牌大公司的底气了。那大家如果说最近有想要装修的，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控方面的保障。那现在的话呢，也赶上了好时候，创业29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正式启动了。在我们活动期间直接1万抵3万，相当于是说你交1万的定金直接可以当成3万花，原地立省2万块。
1: 是啊，1万抵3万，这力度真的是相当可以哈。
0: 是的，
1: 那签约呢，他还给大家赠送到的是什么呢？16大家具，这全屋啊基本上都给大家配齐了。
0: 是的，那其实我们除了这些的话呢，还有价值万元的公益免费升级。真的，现在就江西省来说，只有创意能这样做了。所以说大家的话呢，可以赶紧拨打一下咱们的热线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咨询报名，名额可是不多喽。
1: 名额非常的有限啊，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事儿啊，您来说了算。

0: 台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爱不是终点。
1: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3: 常伴你左右。
0: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你直播的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一起来关注下南昌的天气变化。今天多云，气温21到30度，风力不大，白天西北风，夜晚转西北风，都在3级以下。早晚温差约10度，湿度偏高，体感会有些闷。白天紫外线较强，出门记得做好防晒。早晚偏凉，车上备一件薄外套。湿度较大，开车路上注意路面湿滑，保持车距。愿你在南昌的每一次出行都平安舒心。

0: 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我是关门，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记者12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五年来，五个国家公园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增至72只，东北豹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增至44只，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保护，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生态管护员，累计接待游客超1400万人次。我国已颁布实施国家公园法，国家公园体系建设迈入法治化新阶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欢迎继续收听江西旅游广播，耳朵想旅行，陪伴你开车路上一路同行。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iFM。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你直播的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一起来关注下南昌的天气变化。今天多云，气温21到30度，风力不大，白天西北风，夜晚转西北风，都在3级以下。早晚温差约10度，湿度偏高，体感会有些闷。白天紫外线较强，出门记得做好防晒。早晚偏凉，车上备一件薄外套。湿度较大，开车路上注意路面湿滑，保持车距。愿你在南昌的每一次出行都平安舒心。

0: 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爱耶帆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欢迎来到旅游气象站，来关注南昌的天气情况。现在的室外温度是25度，北风3级。明天周三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最近的气温呢有小幅度的上升，所以说请各位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

0: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
1: 嗯，
0: 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1: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
1: 嗯，
0: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哎，
0: 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1: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0: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
1: 嗯，
0: 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
1: 哎，
0: 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
1: 嗯，
0: 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
1: 哎，
0: 3重叠加，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
0: 嗯，
1: 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这样。

0: 后，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1: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0: 是的。
1: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0: 是的，
1: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0: 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好，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1: 对，
0: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1: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0: 游击队？
1: 对，游击队、路边找的这种散工，
0: 外包。
1: 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0: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1: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0: 是的，
1: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

0: FM 环球吸引力。法国西南部海滨小镇比亚利茨的大海滩被认为是欧洲面积最大最时髦的海滩，也被称为是国王的沙滩。过去几百年，巴斯克海湾这个海滨小镇吸引了很多欧洲名人和好莱坞明星来避暑，可以说这里充满了名人的爱情。当年拿破仑三世被这片海岸的风景吸引，决定建造一座以王后欧仁妮命名的行宫作为送给爱人的礼物。如果俯瞰行宫，你会发现这座宫殿的建筑正好组成欧仁妮名字的首字母一，因此也被称为是欧仁妮别墅。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从低谷中走来，郑钦文重新点燃信心，创造中网赛事首位本土单打冠军的历史，捧起个人第一座 WTA 一千奖杯，世界排名重回三十，新的目标也在前方。赛场上，他愈战愈勇，球风犀利；赛场下，他爱唱歌，爱生活。比起超越对手，他更想超越过去的自己，保持谦逊态度。他将怀着对胜利强烈的饥饿感，迈向最好的自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您还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和快手号，获取更多资讯。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九七四健康我知道。
2: FM 九七四健康我知道，科学用言篇。接下来为您介绍江盐集团推出的清江古海翠晶盐，这款盐是江盐高端盐品代表，氯化钠浓度高达99.8%，高于国家食用盐优级标准，分加碘、未加碘两种规格，瓶装立袋两种包装可选，原料取自清。

0: 江盆地千米深井古海盐卤，双重净化，高纯萃取，不添加抗结剂，大颗粒结晶溶解节奏适中，煲汤炖煮格外合适，高纯度可以激发食材本身鲜味，看重饮食品质的家庭可以优先选择，调好味选江盐。下期节目再见。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74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2: FM 974，
3: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1: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哎，
0: 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1: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0: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

0: 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1: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0: 是的。
1: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0: 是的，
1: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0: 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好，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1: 对，
0: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1: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0: 游击队？
1: 对，游击队、路边找的这种散工，
0: 外包。
1: 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0: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1: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0: 是的，
1: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0: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1: 是啊，所以这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0: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1: 是，
0: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1: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0: 是的，
1: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双重保障了。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1: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江西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将在赣州举办，本次大赛覆盖多个行业工种，以赛促学，以赛促训，搭建技能人才比拼交流平台。大赛前期系列岗位练兵活动已带动全省超20万人次参与技能训练，挖掘培育一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江西制造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本地产业输送实用型技能力量。据央视新闻报道，中央政法委近日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重点针对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果蔬等品类加大打击力度。意见明确，对食品安全犯罪保持从严态势，强化行刑衔接，严惩危害群众饮食安全的违法行为，守护百姓餐桌安全。相关部门将推动常态化排查，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全方位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1: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哎，
0: 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

0: 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1: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0: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以及我们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是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0: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1: 是的。
0: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1: 是的，
0: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1: 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好，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0: 对，
1: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0: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1: 游击队？
0: 对，游击队、路边找的这种散工，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1: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0: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平常我们可能去定衣柜、定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1: 是的。
0: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1: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0: 是啊，所以这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1: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0: 是，
1: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0: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1: 是的。
0: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双重保障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南昌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
2: 嗯，
1: 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2: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
2: 嗯，
1: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
2: 哎，
1: 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2: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1: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
2: 嗯，
1: 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
2: 哎，
1: 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
2: 嗯，
1: 以及我们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
2: 哎，
1: 3重叠加，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2: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
1: 嗯，
2: 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直六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

0: 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1: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0: 是的。
1: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0: 是的，
1: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0: 嗯，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哈，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
1: 嗯，
0: 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1: 对，
0: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1: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0: 游击队？
1: 对，游击队、路边找的这种散工，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
0: 嗯，
1: 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
0: 嗯，
1: 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0: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1: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
0: 嗯
1: 啊，平常我们可能去定衣柜、定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0: 是的。
1: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0: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1: 是啊，所以这一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0: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1: 是，
0: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
1: 嗯，
0: 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1: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0: 是的。
1: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
0: 嗯
1: 啊，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双重保障了。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还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

0: 赶紧动起来吧。FM 九七四，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九七四，
1: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2: 繁华的上海，
1: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1: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2: 去啊，
1: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十二点到十四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七百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南京秋天的浪漫就藏在陵园路的梧桐大道，法国梧桐陪伴着南京走过了一个世纪的风雨。要说南京最美的梧桐大道在哪儿，那一定不能错过陵园路的这条金色梧桐大道。时间建议选择早上或者傍晚，这个时候光线比较好，人也比较少，到周边还可以打卡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陵寝。美龄宫中西合璧式的建筑风格，有着远东第一别墅的号称。中山陵是中山先生的陵墓，陵寝面积有8万余平方米。中山陵建筑融汇了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的精华，庄严简朴，别具新格。灵谷寺太明祖朱元璋赐名为第一禅寺。灵谷寺现有照壁、山门、前殿、大雄宝殿、观音阁、玄奘院等建筑。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河南博物馆。河南博物馆创建于1927年，是我国成立较早的博物馆之一，坐落于河南省郑州市，院区占地面积126亩，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2009年入选首批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河南博物馆以发扬固有文化、提倡学术研究、增长民众知识、促进社会文明为建院宗旨，以建设世界著名博物馆为目标，精心打造公益文化服务品牌，是领略中原文化、黄河文化、华夏文脉的重要窗口，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是增进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2: FM 974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南昌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3: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独立乐队扎扎苏，雨后的哲学家。这支由北大两位年轻人组成的乐队一直把文学诗意融入复古旋律里，而雨后的哲学家是一首写给所有想要挣脱外界声音，勇敢重新出发的歌。生活里我们总能听见太多劝告，前路难不难，风雨大不大。雨停之后的哲学家不是通晓所有道理的智者，而是历经喧嚣洗礼，终于听见自己内心声音的人。等你下定决心动身出发，银河自会替你回答。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南昌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这爱不是收点。
1: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3: 常伴你左右。
0: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7: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1: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0: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1: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大皇宫是泰国诸多王宫之一，是历代王宫保存最完美、规模最大、最有民族特色的王宫。曼谷王朝从拉玛一世到拉玛八世都居于大皇宫内。大皇宫汇集了泰国建筑、绘画、雕刻和装潢艺术的精粹，它的风格具有鲜明的暹罗建筑艺术特点，深受各国游人的赞赏，被称为是泰国艺术大全。大皇宫景色极为精彩，和玉佛寺并称为曼谷的标志，是到泰国旅游的必到之地。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3: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中新网消息，教育部十月十二日介绍，第二期职业院校双高计划遴选完成，确定220所高水平职业院校，打造职业教育国家队。建设重点聚焦办学水平提升与产教深度融合，推动职业院校对接产业需求，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此举将进一步打通职业人才成长通道，助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人才供给。据央视新闻报道，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200万辆，延续高速增长态势，行业配套持续完善，多地高速城市公共充电桩加速扩容。行业部门提醒，秋冬气温下降，新能源车续航会出现一定衰减，自驾长途出行提前规划补能站点，合理安排出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会说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南昌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阳。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10月12号，赣江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与特巡警支队发布通告，自2026年的10月22号的0时起，恢复赣新大道，也就是阳光大道至新奇洲东大道段货运车辆限行措施，全天候限制中型含以上货运车辆通行。再来关注到，记者今天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早上的8点到10月24号的下午6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呢是10月23号的下午6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5点06分，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现在的话呢，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一件非常热衷的事情，尤其是出去玩，或者说是想要吃饭的时候。
3: 怎么说？
2: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会不会习惯，比如说你去一个新的餐厅或者去一个新的地方玩，一定要做攻略，就是看一看
3: 到网上搜一搜，
2: 对，看一看大家
3: 种草，
2: 是的，看看大家对这个地方的一个评论啊，包括它的一些，比如说你去吃饭，它的一些价格、菜品、口味等等等等比价格。那其实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的话，一个是说大家想要更好的体验感，那还有一个就是钱花出去了，那不能白花呀，总得听个响吧，是不是？
3: 就是先能够让自己比较了解这个地方到底值不值得花费嘛？
2: 是的，
3: 其实不光是吃饭和旅游啊，还有像是装修啊，这属于是大消费了。
2: 对，
3: 随随便便十几万、几十万砸进去，当然很多朋友呢，他会更加的谨慎一些。
2: 是。那其实一讲到装修，真的里面的水太深了。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听到装修都觉得头大。那到底是选哪家装修公司呢？我到底是半包还是全包？因为你想想，这一大笔钱交出去了，那钱在人家手里真的就是非常被动的一个位置了，人家就是大爷呀。
3: 对，确实。但是其实有一个新模式，就是创意装饰率先在江西推出的，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样一个模式，
2: 听着有点耳熟呢。但是在装修里面，什么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还能天上掉馅饼吗？
3: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水电做合格了再付水电的钱，然后泥工呢做合格了，你验收完了再付泥工的钱。整个装修的资金掌握在自己手里面，装修一步付一步，如果你觉得不满意、不合格，创意承诺直接砸掉重做。
2: 哇，
3: 所有的费用都是由创意来承担的。
2: 哇，听着真的很厉害。那其实传统的装修公司很难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一般来说都是真的咱们求着他好好干，上点心，对吧？那现在的话呢，其实创意真的是想着法子的，就是给大家装好你的家，而装不好的话他真的就是拿不到钱哦。
3: 对，而且这样的模式呢，其实也不用担心装修公司跑路了，因为他的工人师傅，他的工艺呢和服务只会更好，所有的主动权在你手上，你验收完了才能把钱给他，那他想要尽快的收到他的这个工钱，那肯定是要给你做得更好一些嘛。
2: 是的，因为你想想，就跟我们去谈客户一样，对吧？你想早点把这个单子敲定下来拿到钱，那就一定是说工人这方面他们自己会上120个星的。
3: 是的，所以现在呢，你也可以咨询一下，去了解具体的感受一下，了解一下创意的这个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
2: 是
3: 的，其实也是挺前卫的。你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
2: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的创意自己的话，它也是大品牌大集团了，那肯定是会有这个自信的，对吧？而且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也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就是这个创意29周年的庆典正式开启了。活动期间的话，可是可以1万抵3万，相当于是说你交1万的定金直接当成3万花了。
3: 是的，可以拨打咨询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都说人间最美是深秋啊，而咱们江西的深秋呢，最值得奔赴的地方一定要把庐山给算进去了。其实每年的这个十月十一月，庐山整座山林都会悄悄地换上盛装，漫山红叶渐次的一种变红的状态。它的这个林海呀、是层层叠彩，云海时常翻涌，飞瀑呢也藏在这样的一份秋色当中。我们不用长途奔波，比如说从我们南昌或者是从九江出发的朋友，周末抽出一天的时间就能够开启一场绝美的秋日自驾之旅。今天这期节目呢，就给你送上庐山三叠泉秋日专属自驾全攻略，带你一次性的解锁庐山秋天三大顶流体验。包括哪三大呢？有这个秋日的赏枫，枫树的枫，还有森林小火车，还有被网友称作移动画框的三叠泉缆车。如果说你是从南昌出发的话呢，全程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啊，走高速路况非常的通畅。越靠近庐山呢，你这个车窗外面的景色就变得越来越温柔，城市的喧嚣慢慢的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山林，还有渐黄的田野，还有山间慢慢变红的林木。秋意呢是一点一点慢慢递进的，慢慢沉静的。如果你是九江本地的朋友，那就更加的方便了啊！从九江市区走庐山北路上山，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够进入景区，山路平缓，新手自驾呢也完全没有问题的。上山之后，整个庐山的秋景会给你非常大的惊喜。它和春夏满眼的翠绿不一样，秋天的庐山呢，它是一个彩色的，因为它有红枫啊、银杏啊交织在一起，有深红色、橘黄色、浅金色、青绿色层层铺开，非常的有层次感。来到庐山呢，当然一定要体验一次秋日的森林小火车。其实可以这么说啊，就是庐山秋天的氛围感呢，一半是红叶给的，一半是森林小火车给的。小火车穿梭在整片红叶林海当中，车窗就是天然的画框。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创意装饰呢，29周年庆的一个活动呢，正式启动了，而且这一次的优惠力度特别特别的大呀！
1: 哇塞，都有些啥优惠？大到什么程度呢？
0: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广电呢和创意装饰是十年的老朋友了，所以这一次29周年庆呢，专门面向我们的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
1: 那这个样板房征集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可以带给大家吗？
0: 对，就是选中的业主呢，同时可以享受3重的福利补贴，分别是集团补贴、工厂补贴，还有电台渠道补贴。
1: 哇，
0: 3重叠加，这样的力度平时是没有的。
1: 是的，已经感觉到这个3重叠加下来优惠力度会非常的大了。
0: 对，比如有那个1万当3万用，
1: 嗯，
0: 这样你省下的钱就可以买全套的家电了。你现在就可以咨询88206222888206222。
1: 是的，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像哎优惠有就到这儿了？不是哦，我们签约的话呢，还给大家送上什么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几乎是你的客厅、餐厅、卧室这些家具一次性全给你配齐了。
0: 对，这个优惠确实很猛，但是很多朋友呢也有一个疑问，就是创意给出这么大的一个优惠，不会去偷工减料吧？这个我们毕竟是要对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负责任的。
1: 对的，那其实创意它为什么价格这么优惠，归根结底就是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那首先的话呢，他们是自己有2000多名的自有工人，不是说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就没有这种包工头层层抽成，而且他们还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培训，严格考核，都是持证上岗来的，所以说的话呢，手艺有保障，品控也特别稳定。
0: 对，其实不光是工人自有啊，还有20000平的一个仓储，还有材料集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里面，
1: 是的，
0: 需要了就直接调货，省去了代理商、经销商一层一层的加价，配送到家都不超过24个小时。
1: 你想想他们这么大的量，20000平的仓储中心，那肯定拿货价低啊，对不对？
0: 对，
1: 而且的话其实他们还有自己的这个10000平的定制工厂，相当于他的衣柜、橱柜这些定制的产品全部都是自己工厂去生产的，那做完之后的话呢，直接送到你家安装，没有中间商，又省时间，又没有品牌溢价，直接是工厂价，职工到家。
0: 对，像工人自由、仓储自由、工厂自由，从源头到你家一条龙，都是创意自己的人，所以它的优惠力度可以做到这么大。而且呢，这个创意它周年庆的特价，也就是在周年庆才有的，并且承诺了零增项，合同签的是多少钱，最后你花的就是多少钱，不会说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的。
1: 对的，大家知道其实我觉得里面含金量最高的就是这个零增项了，零增项在装修界大家踩了多少坑啊，对不 对？像很多朋友的话可能预算10万，最后花了15万，其实这都还算好，甚至有的人预算10万花了20、30都打不住的，那就非常的糟心了。而且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话呢也都是支持先装修后付款，每个节点验收合格再去付钱，价格透明，付款也非常的透明，主打一个1234多重保障了。
0: 是的，赶紧拨打咨询电话88206222。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九七四健康我知道。FM 九七四健康我知道，科学用盐篇。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江盐集团清江古海低钠盐。很多中老年朋友需要控制钠摄入，这款低钠盐科学减少20%钠含量，以钾代钠，做到减钠不减咸，烹饪时不需要额外多加盐。产品拥有国家生态原产地认证，有加碘、未加碘版本。提醒大家，肾功能不全、高钾血人群不建议食用低钠盐，普通控钠家庭日常炒菜、炖煮都适用。兼顾美味与膳食健康，守护全家餐桌健康，调好味，选姜盐。下期节目再见。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九七四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1: FM 九七四，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5: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IFM

0: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那其实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因为我最近的话呢，跟朋友出去玩，又发现了一家宝藏的店。
1: 哦，
0: 大家都不知道，我找这家店真的是刷了很多的评论啊，看大家的一个分享。那其实最后的话呢，才确实发现，哎，一尝真的是味道不错。那其实像我们现在大家很多朋友出去都习惯说要做攻略，生怕是踩雷，对不对？
1: 对，就各种点评啊，
0: 这个
1: 嗯、然后还有某书啊刷起来嘛。
0: 是的，因为大家也就是真的钱花出去了，那得物有所值啊，不说物超所值了，对吧？
1: 对，
0: 那起码钱花出去了，那我们得听到个响。
1: 对，就是其实被坑判了嘛。
0: 是，
1: 吃饭尚且如此啊、
0: 嗯、
1: 那我们在一些这个大的消费的时候、
0: 哎、
1: 比如装修的时候呢，更是需要谨慎的、嗯、其实一讲到装修啊，很多业主都会很头大、
0: 嗯、眉头一皱。
1: 对，眉头一皱，尤其是装过修的朋友，可能没有装过修的朋友会有无限的畅想。
0: 对，
1: 但是装过修的朋友就知道会碰到
0: 各种各样的
1: 很烦心的事情、
0: 嗯、
1: 所以到底选哪家装修公司，到底是半包还是全包、
0: 嗯、
1: 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最关键的是很多装修公司会要求你先把钱给付清啊、
0: 嗯
1: 但你会发现一旦把钱全部都给付清了以后，这个工期到底什么时候能完工，
0: 对
1: 啊，这个材料它到底用的对不对，它的这个装修效果到底有没有比如说90%以上的还原度，跟那个效果图的还原度匹配度到底高不高、
0: 嗯、
1: 你好像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0: 是的，真的就是打一个问号在这儿了。但是最近的话呢，我要给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包括担心哎这个装修翻车的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我们最近起了一个新模式，不知道大家

0: 知不知道呢？
1: 对，就是创意装饰的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简单来讲啊，就是水电做完验收合格之后，你付水电的钱，然后还有泥工啊、木工啊等等，你都验收合格之后，每验收合格一项环节，你就付一项环节的钱。
0: 嗯，
1: 装修一步付一步，不合格直接砸掉重做，所有
0: 的
1: 费用是由创意来承担的。
0: 是不是听着非常的厉害？真的传统的这个装修公司其实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都是咱们就是求爷爷告奶奶，就是好好干吧，咱们好好装修吧，
1: 钱都给你了，
0: 就是、非常的卑微，你们知道吗？
1: 是的，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还有就是不用担心装修公司装到一半跑路嘛，不用担心它会烂尾嘛，因为他的这个装修工人师傅想要收你的钱，装修公司想要收你的钱的话。他们是需要把这个东西先做好，
0: 对，
1: 才能够拿到这个钱。其实就跟我们吃饭一样，
0: 是
1: 我们吃饭现在大部分都是先吃饭，
0: 再结账，
1: 后结账，对吧？你这个情况就消费者更有一个权益的保障了嘛？
0: 是的，因为你想想，主动权完全是在你手里了，对不对？那大家会工人师傅也会想着，那我早点做完，早点验收，我才能早点拿到钱。而且创意他们家的话呢，其实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品牌，非常大的团队，才有底气这样去做。
1: 是的，创意呢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100家门店，江西超2000名自有工人团队，而且是公司直管。现在你就可以直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进行咨询。
0: 是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在这个也是非常好的时候赶上了创意29周年庆的这个活动啊。那我们在活动期间的话呢，你10000是可以抵30000用的，你交10000的定金相当于是说当了30000花，那这不是白赚20000吗？对不对？力度相当的可以了，而且还不止哦。
1: 是的，还有签约送这个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全屋基本配齐，8820-6222，8820-6222。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29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72，空气质量良好。明天南昌预计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高温29度，最低温20度。周四南昌预计有雨，那么温度进一步下降，预计最高温22度，最低温20度。好的，北京时间的6:31，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张杰的《也许你就在对岸》。
5: 重复着

0: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那我们最近的话呢，我很想问一下，有没有想要装修的朋友？最近有个非常炸裂的福利，有一个好消息要带给大家。
1: 是的，就是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了。其实创意呢和我们广电已经是10年的老朋友了。
0: 哎，
1: 这一次呢，他在29周年庆的时候，专门面向我们电台的渠道的业主呢，征集38套样板间。名额只有38个，然后他可以享受到的是一个3重的福利补贴。有集团补贴、工厂补贴，还有电台渠道补贴，3重叠加，这次力度呢是平时没有的。
0: 是的，听到这个3重叠加，我相信很多朋友的眼睛应该已经亮了。是的，他的话呢，其实说白话就是10000可以当30000用，省下来的钱你都可以直接买全套的家电了。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有想要装修的朋友，你也可以先咨询一下，拨打热线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签约呢还送你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啊，这个客厅啊、餐厅啊、卧室啊，家具基本上就一次配齐了。
0: 对的，
1: 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疑问啊，就是创意给这么大的一个优惠。该不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去给你偷工减料吧？
0: 是的，那其实我们归根究底，它这么便宜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去赚差价，所以说的话呢，就会便宜很多。而且他们都是，你想，这个工人是自由的，也不是外面随便找的散工，他们可是有2000多名的自由工人哦，而且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他们都是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不仅是手艺有保障，而且的话呢，品控也非常严格，还不需要经过包工头的层层抽成。
1: 对，而且不光工人自由啊，他们还有这个20000平的一个仓储，集团的一个集采模式。这些材料呢存放在自己的仓库里面，需要了就直接调货。除了能够省去代理商、经销商的层层加码呢，最关键的是可以保证一个配送，就是24小时像南昌范围基本都是可以配送到你家的。
0: 对对，其实大家现在的话呢，应该也会想得到，我们平常自己单件去拿东西，肯定其实店里的话给你的价格不会很优惠，对吧？但你想想，20000平仓储的量，他们拿货肯定是比自己去拿要更加低的。而且的话，他们还有更狠的，就是他们有自己10000平的定制工厂，像是我们平常用到的衣柜、橱柜这些等等等等，你想到的定制产品都是自己工厂去生产的，做完直接送到你家去进行安装，没有中间商，也没有品牌溢价，就是一个工厂价，直供到你家。你想想，这价格不就唰的一下下来了？
1: 对，各个环节都帮你省下来了，然后最后呢，还能保障你的房子的一个装修进度和装修品质。同时呢，他们在周年庆的特价的基础上，还承诺零增项。合同签的是多少钱，最后就是多少钱，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之类的。
0: 是的，那其实，在我们这个装修界，零增项这个承诺多么的难能可贵呀、对不对？因为很多朋友其实踩坑就是踩在这儿，而且是踩的最狠的一个坑。很多朋友可能预算10万，最后花了15万，这都还算好。像是我们可能花了超过2倍、3倍的都有，那钱真的是像大风一样刮走了，非常之心痛啊。
1: 对，他们还通过一个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去保障这样的一个零增项以及装修的品质和装修的一个效率。别的不多说啊，就赶紧咨询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
3: 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4: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
5: 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I
2: love this。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4: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1: iF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旅游广播。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做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更重要的是呢，想要延长生命的话该如何运动呢？每天跑跑步、游游泳、骑骑车，还是说其他的锻炼方式呢？虽然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证实很多运动都有延寿的效果，但是只做单一运动效果终究是有限的这就和吃饭是一样的，常年你如果只吃某一种食物，你的营养摄入肯定是不全面的，运动也是一样的道理。最近全球专家联合开具的长寿运动处方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把三种运动搭配起来做，长寿效果才能达到最大。这个处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长寿效果怎么样才最好呢？到底是走路还是跑步呢？一起来看一看这一份全球专家联合开具的长寿处方。2025年国际衰弱与肌少症研究会议工作组发布了关于提高老年人健康寿命的最佳运动建议的全球共识。这共识强调了规律运动是延缓衰老的核心，我们应当把运动看作像其他医学治疗一样的处方。全球的专家联合推荐了一套长寿运动处方，它就是力量运动加有氧运动加平衡运动，三者是缺一不可的。长寿运动这三种运动分别能带来什么好处呢？首先就是力量训练了，可以保住肌肉，防止肌肉流失。很多时候人有没有变老其实不光是看皱纹的，还要看你的肌肉的拥有量。所以说最近有句话特别时髦啊，叫做存钱不如存肌肉。

在这个河北省人民医院的副院长郭义芳，他在2026年的个人的微信公众号刊发一篇文章，就提醒说，对老年人来说呢，力量训练就像往健康银行里面存钱一样重要。年纪大了，肌肉会悄悄的流失，变成一个这个肌少症啊，力气变小，走路不稳，容易跌倒。力量训练才是最有效的增肌术。那么第二就是有氧运动了，它可以强健你的心肺，防止心肺衰老。也是有欧洲的预防心脏病学杂志的研究发现啊，心肺的适应能力能够预测死亡的风险。低心肺势能和死亡风险高度相关，心肺势能最低的组别每一万人年死亡数高达38.8例，反观心肺势能最高的群体呢，每一万人年仅10.3例死亡，相差了将近4倍了。最后一个就是平衡运动了，这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的一个运动，其实它非常简单，它的平衡运动呢，就是提升你的平衡感，可以预防跌倒死亡。其实有句话叫做老年人最怕的就是摔跤了。在2022年呢，英国运动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50岁及以上人如果无法保持单腿站立姿势至少10秒钟的话，他的死亡风险会增加1倍。所以说日常呢也可以做一些单腿的训练，这样可以更好一些。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10月13日，张艺兴在社交平台向粉丝分享近况，他说自己已经拿到了目标托福分数，现在正式成为一名大学生，重返校园学习新知识，追逐梦想，祝我好运。此前张艺兴曾在哈佛大学演讲中坦言，自己17岁选择了另一条人生道路，错过了读大学的机会，这段求学经历的缺失成了他一直以来的遗憾，因此他始终争取在工作之余多读书多学习。不要走开，匠戏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轻飘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
1: 嗯，
0: 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1: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
1: 嗯，
0: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呢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哎，
0: 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1: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0: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
1: 嗯，
0: 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
1: 哎，
0: 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
1: 嗯，
0: 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
1: 哎，
0: 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
0: 嗯，
1: 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0: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1: 是的，
0: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1: 嗯，
0: 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
1: 哎，
0: 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1: 是的，
0: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1: 嗯，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哈，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
0: 嗯，
1: 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0: 对，
1: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0: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1: 游击队？
0: 对，游击队，
1: 嗯，
0: 路边找的这种散工，
1: 外包。
0: 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业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
1: 哎，
0: 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
1: 嗯，
0: 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
1: 嗯，
0: 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1: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
0: 嗯，
1: 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0: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
1: 哎，
0: 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
1: 嗯
0: 啊，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
1: 嗯，
0: 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1: 是的，
0: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
1: 嗯，
0: 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
1: 嗯，
0: 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1: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
0: 哎，
1: 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0: 是啊，所以这一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
1: 嗯，
0: 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1: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0: 是，
1: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
0: 嗯，
1: 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0: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1: 是的，
0: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
1: 嗯，
0: 后付款。
1: 哎，
0: 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
1: 嗯
0: 啊，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双重保障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974，
3: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收的、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静飞，园中花树，歌名取自阳明心学园中花树的意境。陈静飞丝绒般慵懒的声线诉说着一种温柔又锋利的生命力。这首歌也是鲁豫的播客《园中花树》同名主题曲。在坚硬的现实缝隙里，你依然抱有生长绽放的权利，不必声势浩大，不必向外证明，守住内心，安静扎根，自在开花。从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6: 还你一次
5: 最美的回忆。
7: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8: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9: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0: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9: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1: 这里是中国最悲壮的县城，每个家庭都有红军战士，每户人家都有忠烈的烈士。这里就是江西兴国县。苏区时期全县只有23万人口，却有9.3万人参军，可以说每一公里的长征路上都有一名兴国儿女烈士。这个地方还被称为将军县，因为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共有56位将军从这里走出。这些不仅是兴国人的痛，也是兴国人的骄傲。如果说红色是兴国的底色，那古色和绿色是它的装扮。作为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县，说到山，兴国有富士山和大无
1: 量的心。 FM 九七四，
1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杜马盖蒂也称为杜马格特，位于菲律宾第五大岛内格罗斯岛，是东内格罗斯省的省会，城市不大。除了亚洲最古老的美国式大学西利曼大学之外，还有东内格罗州立大学等多所高校，所以有大学城之称。谈到杜马盖蒂，有几句概括颇为传神。与嘈杂喧嚣的宿务相比，杜马盖蒂不仅具有田园般的悠闲，也有很浓的书卷气。人间烟火与世外桃源在这座小城得以完美结合，这也是大批西方人在这里定居的原因之一。杜马盖蒂室内景点不多，有时间可以在市区的大学内散步，周边海岛风景优美，水清沙白，这里的水下风光更是美不胜收，珊瑚群和各种海鲜生物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让人叹为观止。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济南也被称作泉都？济南素以泉水众多，风景秀丽而闻名天下。据统计，有四大泉域、十大泉群、733个天然泉，是举世无双的天然岩溶泉水博物馆。除了泉城之外，济南也常被称作泉都。济南的市树是柳树，市花是荷花。济南的泉水不仅数量多，而且形态各异，精彩纷呈，有的呈喷涌状，有的呈瀑布状，有的呈湖湾状。众多清冽甘美的泉水从城市地下涌出，汇为河流、湖泊。盛水时节，在泉涌密集区呈现出家家泉水、户户垂柳、清泉石上流的绮丽风光。而济南和山东的经典非遗，则包括咱们都非常熟悉的风筝，以及木板年画、葫芦雕刻、核桃雕刻、拓印等形式载体。
2: FM 974，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数据统计，我国关节炎患者数量突破1亿，是造成慢性疼痛、肢体残疾的首要疾病大类之一。不少人认为关节疼痛是冻出来的，医生提醒，这是认知误区。关节炎是一类累及全身关节

级的疾病统称，包括老年蜕变性骨性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免疫性关节炎等多种情况。单纯保暖、热敷、静养，甚至吃止痛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日常要适当锻炼，减少爬山、爬楼梯等高强度动作，出现疼痛、肿胀、活动受限等，需要先去专业的医疗机构确定病因，规范治疗。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0: 旅途中的我，
1: 中的我，
0: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FM 环球吸引力，
2: 法国巴黎蒙帕纳斯大厦，矗立在塞纳河左岸的蒙帕纳斯大厦是巴黎古城中唯一一座现代化的商务楼，也被大部分注重传统的巴黎人鄙夷地称作幽灵楼。从最初的设想到最终建成，历时将近40载。由于蒙帕纳斯大厦大楼的设计风格、建筑材料等和巴黎的城市轮廓和色调极不相称，蒙帕纳斯塔楼一直备受批评，反对、拉锯、抗议、谈判从来都没有断过。巴黎人流传着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4: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5: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5: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九七四。
6: 九七四哥，为什么？为什么沈阳又被称作圣京？1625年，清太祖把都城从辽阳迁到沈阳，并在沈阳着手修建皇宫。1634年，清太宗皇太极尊沈阳为圣京。1644年，清朝迁都北京后，沈阳为留都。这里保留了历史踪迹，更有沈阳为中心的辽文化非遗，剪纸、刺绣、马头琴都后继有人，还有松花石砚雕等，涵盖生活玩乐，更有吃喝，包括辽菜传统制作技艺、老边饺子传统制作技艺、马家烧麦制作技艺、桃山白酒等等。
1: FM 九七四。

0: 绿茶。
1: 那你们有什么？
2: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2: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8月31日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与此同时，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其中

0: 旅游专列415列，旅游专线284列，并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2: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湖南省地质博物馆。中国战略纵深非常广，也导致了中国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矿藏。而想要接受更多关于地质世界的奇妙，湖南省地质博物馆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湖南省地质博物馆建立于1959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地质博物馆。馆内收藏了大量的矿物原石，站在馆里只能用一个壮观来形容。在这里，你仿佛进入了地下世界，五彩斑斓的矿石尽收眼底，让人不禁感慨，地底世界居然不比地上平淡，反而因为数十亿年的积累更加敦厚了。
3: FM 974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的去加量，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1: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万平定制工厂。
0: 嗯
1: 啊，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啊。
0: 是的，
1: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0: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1: 是啊，所以这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0: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1: 是，
0: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1: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0: 是的，
1: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双重保障了。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
1: 嗯，
0: 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1: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
1: 嗯，
0: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哎，
0: 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1: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0: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以及我们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0: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1: 是的。
0: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1: 是的，
0: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1: 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好，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0: 对，
1: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0: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1: 游击队？
0: 对，游击队、路边找的这种散工，
1: 外包，
0: 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啊。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1: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0: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啊。
1: 是的，
0: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值供到家的。
1: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0: 是啊，所以这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1: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0: 是，
1: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0: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1: 是的，
0: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2重保障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3: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4: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中意你啲咩。
3: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1: FM 九七四，